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前文书说到，武昌开国公京中大元帅岳飞岳鹏举大破金龙镇，金兀术大败亏输，退到金牛峰下。岳飞在朱仙镇操练兵马，养精蓄锐，单等万岁旨意下，好发兵扫北，收复北方失地，迎请二圣还朝。没想到京城传出圣旨，调岳飞班。

0: 欢朝，说是要加封官职，众将都不让岳元帅走，直到朝中有奸臣秦桧怕岳飞到京城有危险，另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不回去皇上也没法。岳飞也犹豫不决，怕自己一走金乌珠又来进犯。正在这阵儿，又接二连三的来了12道金牌催岳飞回京。这金牌可比圣旨厉害呀，是供皇上亲调大将和大臣专用，见金牌如朕亲临，如果谁敢违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刨坟掘墓，挫骨扬灰。岳飞无奈，决定带着马后王恒和4名家将回京。牛皋和众人都要跟着去，岳飞不让。牛贤弟啊，镇守诛仙阵要紧，我一走你们又不在，金乌珠会趁虚而入，卷土又来，百姓又得遭洗劫，况且我进京又用不着你们，谁也不用去，免得兴师动众的。众人无方，只可依着岳飞。岳飞要走，诛仙镇的老百姓都知道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纷纷走出家门，挤在大道两旁，自动的头顶香盘，端着践行酒，痛哭失声，依依惜别。岳大帅呀，请喝口酒吧，这是我们大家一点心意呀。岳元帅，你不能走啊，你要一走金乌珠还得回来。岳元帅呀，我们希望你可早回来，元帅一路保重啊。岳飞含悲忍痛和大家告别，走一步停一步，难舍难分。因为他在诛仙镇扎兵好长时间，和当地的百姓感情深厚。等上了大道，岳飞这才上马直奔临安进发。一路无书不必细说，这日来到瓜州，天色将晚，岳飞和王恒等人来到驿馆休息，洗洗脸漱漱口，岳飞回京心切，就想马上过扬子江。这个时候驿馆的崔六进来了。岳元帅呀，今天扬子江疯狂浪大，过江太危险了，您在这儿住一夜，等明天风平浪静再走，您看怎么样？这岳飞想了想，也好。崔六挺高兴，赶紧把王恒叫出来。哎，我说王大爷，我打听打听岳元帅敬爱吃什么呢，我们给他做点什么，他老人家能吃得可口呢？王恒说：崔六啊，你真问对了，岳大帅什么也不爱吃，就爱吃豆腐。崔六一听乐了，怎么鱼肉大帅不爱吃，专吃豆腐？嗨，你怎么明白呀？因为当初岳元帅刚出世的时候在黄县科考就吃的豆腐，所以他老人家始终不忘那回事儿。再加上我们的二圣在北国受罪，他老说说不上二圣吃没吃上饭呢，我们吃点素能吃上豆腐就不含糊了，所以你可千万别做荤的，要是做肉啊又是鱼呀、啊、大帅一着急可就跟我发脾气，专做豆腐就挺好。哎，好了，真是干国的忠良啊。崔六下去准备去了，时间不大，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饭。岳飞往这儿一坐，脸儿一沉，不高兴了。为什么呢？一看桌上摆了10个菜，他刚想说话，等低头一看盘子里的菜，岳飞也乐了。敬什么菜？熬豆腐、溜豆腐、炒豆腐、炖豆腐、豆芽、干豆腐、豆腐干、豆腐脑、细小豆腐、腐乳，还有臭豆腐。那位问了，那个年头有没有腐乳臭豆腐，我也说不好。吃完了饭，岳飞休息，忽然岳元帅想起点事儿来。哎， 哎，这块离金山很近，金山寺有位老禅师名叫道月，是五台山法明长老的徒弟。当初我的恩师陕西老隐士周同领我到立泉山去拜见过法明长老。我在立泉山立泉洞降服毒蛇，得了这条宝枪叫立泉神矛。法明长老见我得枪很高兴，赠给我兵书一册，书内有传枪之法，并有行兵布阵之法。我从出世到今天，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屡败金乌珠，多亏我这杆枪和这本兵书啊。我总想拜见法明长老，没有机会。听说长老之徒道月是位世外的高人，几次带信叫我去，怎奈没机会。我是官身不由自己呀，统兵带队攻杀疆场，总没功夫。今天趁我回京中途没事，我何不拜见拜见道月呢？对，再打听一下法明长老的消息。想到这儿，岳飞叫王恒准备香和纸，备点土特产的东西，明天到金山寺走一趟。王恒答应，到了第二天，一切准备好了，众人坐船，船借水力，水打船帮，不多时就来到金山脚下。岳飞和王恒上岸，家将看着船只，岳飞带着王恒徒步上山。岳飞多年的戎马生涯从来没松过心，今天借这个机会要逛逛金山寺。见山上苍松翠柏，古木参天，十分的优雅，顺着崎岖小路往山上走，等到了山顶一瞧，金山寺修的雄伟壮观，大红的庙墙，青石的台阶，一对抱头的狮子分为了左右，钟鼓二楼列为东西，好大的一座庙啊！就听着里边传出来钟声，咚咚咚。王恒登上台阶，轻轻地叩门：“
1: 师傅，开门呐！师傅，开门！”
0: 时间不大，里边有脚步的声音。吱扭的一声，门开了个缝，里边出了个小和尚，看看王恒，瞧瞧岳飞，合掌当胸：“弥陀佛，二位施主是烧香的还是还愿的呢？”岳飞一抱拳：“小师父，请问道月禅师可在庙内？”“在呀，施主，您贵姓？”“
1: 在下姓岳，名飞，字鹏举，想要求见道月禅师。”“
0: 哎呀，您是岳大帅，失敬失敬，我师父经常的提您大名呢，我报告一声去。”“
1: 不用了，我自己进去。”“
0: 也好，我给您带路。”
1: 岳飞在后边跟随，先到大殿拜佛，焚香已毕，由小和尚领着奔方丈住的禅堂。早有人给道月送信儿了，岳飞刚到门前，有人一挑帘笼，打里边走出一位长老，年纪有50多岁，身高有9尺，胸宽背厚，头戴僧帽，身穿银灰色大领僧衣，黑色的护领，下穿银灰色的中衣，高筒的白布袜子，开口的僧鞋，面如古月，苍眉入鬓，虎目微睁，鼻直口方，两耳有轮，胸前挂着108颗的佛珠，往台阶上一站，真是仙风道骨，气度不凡。岳飞抱拳拱手：“请问这位大师父可是道月长老？”“
2: 弥陀佛，正是贫僧，施主可是岳元帅？”“
0: 小可岳飞。”“
2: 哎呀，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山僧不知道岳元帅至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
0: 老禅师，本帅早该拜访，恨没机会，今日打搅了。”“
2: 哎呀呀，元帅大驾光临，给我这荒山野庙增添了光彩，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禅堂一叙。”
0: 岳飞跟着进了禅堂，王恒在门外候等。岳飞进屋一看，屋子里面香烟缭绕，窗明几净，方砖铺地，白纸糊棚，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迎面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子，桌上有棋盘。岳飞坐下，小和尚献上茶，茶罢歌盏。岳飞说，20年前我在立泉山见过您的老恩师法明，不知法明长老身体如何？道岳听完眉头一皱，弥陀佛，我师父5年前圆寂了。圆寂就是死了。岳飞一惊，哎呀，太可惜了，我没见着。岳飞心里一酸，眼圈发红，当年在立泉山多蒙法明长老赠兵书，我岳飞才能名扬天下，每提起来法明，我是从心里感激，只是没有机会相见呐。道岳说，我师父也常念叨大帅，称赞你是国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岳元帅，你乃是义军之帅，为何不在军营，怎么有机会到金山来呢？哦，这次是万岁下旨意调我回京，路过金山才登山拜访长老来了。哦，道岳一愣，元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走了三军怎么办？军中有牛皋、师权代理元帅，万岁急于要加封众将，用金牌调我回临安。弥陀佛，什么？用金牌调你？对，一连下了12道金牌。哎呀呀，道岳闻听吃惊的睁大了眼睛，岳元帅，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哎，有什么不可说的呢？这你不应该回去呀，怕的是此番进京凶多吉少啊。哦，怎见得？长老，元帅，贫僧虽然隐居在深山，来往的香客和朝中的官员常到金山拜庙，我听说朝中丞相秦桧专权挡道，常在万岁面前搬弄是非，尤其是最近万岁和秦桧这些人正在和北国议和，在这个时候调你入京城，怕遭到奸臣的暗害，怕你有牢狱之灾，更怕的是去这容易回来难呐。岳飞微微一乐，长老啊，你为我岳飞着想，我很感激。不过我想，我为国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几次退金兵，牛头山救驾，虽然没功劳也有苦劳，万岁调我回朝自然是封赏，哪能有什么牢狱之灾呢？弥陀佛，岳大帅，你可知飞鸟尽良弓藏，从来患难可同，安乐难共。以贫僧之言，不如潜身林野，隐遁回乡，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在家殉子，乃为良策。岳飞闻听是哈哈大笑，哎呀，长老真是一片好心呐，不过实难从命啊，我岳飞以身许国，志必恢复中原，虽死无怨。哎，道岳打了嗨声，元帅，从你岳家庄出事以来，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忧国忧民，心都十岁，立下10大汗马功劳，中原人提起大帅无不赞美，有口皆碑，金兵提起大帅，闻名丧胆，望风而逃。我道岳很钦佩，故此才相劝大帅别回京城，免遭毒手。如不听良言相劝，后悔晚矣呀。这岳飞稍一沉吟，长老乃金石良言。 乃是我岳飞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万岁叫我还朝，我哪能抗旨不遵呢？况且吉凶不定，我哪能逃走呢？今日天色不早，我要告辞了，等我回来时再登山拜庙。说完站起身要走，道月心里很不好受，拉住了岳飞的双手。元帅，此番分手怕的是你我见不着面了，你可要多多保重，记住了，害人之意不能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多谢长老。道月和尚一直把岳飞送出山门，二人分手，岳飞和王恒下山，走出挺远了，回头再看，道月还站在山坡，手打凉棚，往山下观望。岳飞这心很不好受，冲着道月摆摆手，然后加快脚步下了山。四个家将忙迎上来，请岳飞上船过江。艄公提锚撤钓，解缆绳开船。岳飞站在船头，琢磨着道月说的话，心里挺别扭。他正眼望着江面，两眼呆呆的出神，忽然起风了，霎时间江面上掀起了惊涛骇浪，浪花溅起多高，打在了船帮上，水花四溅，溅了岳飞一身，船身摇摆不定，岳飞是站立不稳，身子一闪两闪，差点摔倒。王恒急忙过来搀住了岳飞，大帅快到里边站着。就在这儿，忽然江中一个大浪喷起个水柱子，就像塔一样的高，紧跟着江水哗啦往下一落，江中出现一条大鱼。这条鱼大得出奇呀，摇头摆尾，脑袋伸出江面，二目如灯，张着血盆口，喷着水，奔着船哇的一声就过来，就好像这一口把这只船吞掉一样，吓得船上的艄公全趴下了。王恒扯着岳飞往船里就跑，大帅快跑，鱼精鱼精。岳飞先是一愣，定神一看，哎呀不好，这条鱼要是到船旁，小船准翻，船上的人全活不了，这可怎么办？眼看这条大鱼就窜过来了，岳飞急中生智，我得把它治死。王恒快取力拳神矛。是，王恒把枪递给了岳飞，岳飞拿枪在手，枪尖冲下，枪转冲上，冲着这条大鱼唰就扎下去了，正好扎在大鱼的脊梁背上，疼的他呀，往水底下一砸就跑了。坏了，怎么力拳枪被大鱼带走了？急得岳飞直搓手，啊呀，我的枪，快追！王恒赶紧喊船家，快追快追！上哪儿追去呀？一会儿是风平浪静，岳飞是真痛心呐。力拳枪跟着自己十几年呢，立了多少功劳，没成想今天丢失了宝枪，急得岳飞是仰天长叹，哎，可惜呀，可惜，看来我进京是凶多吉少，丢枪乃不祥之兆啊。王恒看岳飞着急，心里很不好受，后悔不该用枪扎那条鱼，又没有更多的话劝岳飞，急得他脸红脖子粗，这怎么说的呢？元帅叫几个人下去捞一捞呗。哎，上哪捞去，水深浪大，那条鱼没死，不定把枪带到什么地方去，宝贝是有得居之，无得食之，看来我命当绝。元帅，你别想太多，你这么一说也不知道怎么的，我这心里不好受。

0: 人足有20多名，全骑着马，这是马汤铲土，离着岳飞切近，带住了缰绳，吁哎吁。请问，对面来的可是岳元帅吗？王恒点点头，
1: 对呀、啊。
0: 你们是哪的？哎呦，岳元帅，圣上旨意下。 说完，几个人甩灯立鞍下马，请出圣旨，唰啦打开。岳飞一听圣旨到，赶紧下马，抬头观看，一看来这20人都是锦衣卫士，为首的两个头，一个大个花花脸，另一个是胖子，面似紫阳干，全是头戴风帽，身披斗篷，肋下佩戴腰刀。岳飞赶紧撩衣跪倒。 臣岳飞接旨，再看两个人，把旨意打开，撇着嘴看看岳飞，高声朗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岳飞官封闲职，不思报国，反按兵不动，苛减军粮，纵兵抢夺，有负君恩。”
1: 今派锦衣卫前去牛解来京，后旨定夺钦灾。啊！岳飞听完，倒吸一口凉气，是捏呆呆的发愣。哎呀，这是天大的冤枉啊！这，岳飞，圣上旨意下了，扶榜吧。臣遵旨。
0: 岳飞答应扶榜，王恒可不干了。只见他双眉倒竖，虎目圆睁，抡起收铜棍，大喝一声：“慢！认识我不？我乃是岳爷的马童马后王恒师爷。我随岳元帅鞍前马后征战多年，立下10大汗马功劳，远的不讲，就说诛仙阵这一仗，杀退金兵200万，大得全胜。” 不但不丰功受赏，反要拿元帅治罪，你们算神马东西？我今天看你们哪个敢动一动，叫你们在我的官辖做鬼！王恒这一哼，再看那20个锦衣卫士，全吓趴下。哎呀，我的妈呀，这还抓呀！旁边那两个头说话了：“好啊，王恒，你敢抗旨不遵？” 不用问，这是岳飞唆使你这么干的。我说岳鹏举呀，可都说你是忠良，有冤也好，无冤也好，见了皇上说去，跟咱们使得什么威风？如果你要是不服绑的话，可别说我们回京去交旨去了。这岳飞急得左右为难，王恒，住手！不许胡来，此乃是朝廷的旨意，怎能抗旨不遵？ 不行，元帅，他屈赖你，我就不能让。哎呀，王恒，你要陷我不忠之名，如果你不听我的，不如我自刎一死，以表我岳飞一片忠心。说完，苍啷啷亮出了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就要刺进。王恒可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掉。元帅，岳元帅。 难道你就这样束手被擒，叫我不管不成吗？这此时，岳飞心忙意乱，一时答不上话来。眼前之事如何是好？王恒对我忠心耿耿，拼死命保护我，令人钦佩。可恨朝廷不分青红皂白，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我岳飞。 说什么官封闲职，不思报国，按兵不动，苛奖军粮，纵兵抢夺，有负君恩，真是岂有此理！我今天要不服法，定落个不忠不孝、反叛的罪名，倒不如先叫他们绑了，等到京城面见圣上，当面便礼。 我想，朝中文武群臣也能替我说话，万岁也会明辨是非，自然分出真假，露出奸臣。岳飞正在思索冯忠、冯孝两个奸贼，瞅了瞅王恒，两人一对眼光，心说干掉他。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冯忠冯秀受秦桧指使来拿岳飞。 王恒一见火往上冒举棍就打。 冯忠冯秀赶紧闪身躲过去，百钢刀是结架相还，打在一起，刀光闪闪，棍影摇摇。冯忠使了一个裹脑缠头，奔王恒的脖子歘就砍了过去。王恒急忙锁梗藏头，刚刚躲过这个刀，冯秀的刀又到了。冯秀使的是孤树盘根，奔王恒的双腿。王恒噌一个旱地拔葱，身子往上一纵， 刀走空了，王恒的大棍往里进招，去砸冯秀。冯秀一见不好，用刀去割，刀碰棍上，当啷，这口刀当时就飞了。王恒反手一棍，啪打过去，冯秀一低头，当时把帽子歘就打掉了。这小子吓得 就觉得脑袋睁耳朵嗡，后脖梗子冒凉风，眼前金灯冒银灯，嘎嘣嘣要他泥巴功，我的亲爹后妈火祖宗，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老女儿，我的老姨呀，玉皇大帝的老伴儿，我的天妈耶，差点吃饭的买卖丢了。这小子魂儿都飞了。冯忠见势不妙，冲着笑玉一摆手，给我上！众笑玉一拥其上， 把王恒团团围住。那王恒就像虎入羊群一般，舞动大棍，遮前挡后，棍沉力猛，谁也不敢靠前。想抓住王恒，一时半时还不容易。冯秀眼珠一转，窜到岳飞的跟前。好啊，岳飞，你不想活了啊？你还不叫王恒住手？我告诉你，他伤了人， 你罪上加罪，吃不了就得给我兜着。岳飞一听这话，心里也为难了，怎么办？如果不拦住王恒，为抗旨不尊死罪。本来秦桧就想找我的小脚找不着，真要是打了锦衣卫的人，正好叫他抓住了把柄。再说我岳飞出事以来走得正， 行得端，忠心耿耿，落落大方，见了万岁，可以当面辩理，何必同这伙人斤斤计较？想到这儿，忙喊：“王恒，还不快点住手！”王恒听见岳元帅喊他，叫他住手，一走神，棍招可就乱了。冯忠趁机上前歘就是一刀，直奔王恒的头顶。王恒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唰， 鲜血下来了，大英雄栽两腮，晃了两晃，手中大棍落在地下，紧跟着冯忠一伙人上前是乱刀齐剁。好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马后王恒，死在乱刃之下，当场废命。 岳飞那四个家将一看不好，捡起了收铜棍和宝剑，翻身上马是急忙逃走。那岳飞做梦也没想到有这手啊！一看王恒惨遭杀害，心像刀剜的一样。啊，王恒，王恒！他一着急，背过气去了，倒在了地上。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早被冯忠他们五花大绑捆上了。冯忠一番眼珠子：“岳飞，别装蒜了，起来走吧，我们也好交差呀。”岳飞被两个孝狱架起来，低头一看，王恒的尸体血肉模糊，放声痛哭：“哎呀，王恒，王恒啊！ 你可疼死本帅了！自从你跟随本帅之后，为我牵马坠镫，吃尽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奋战在疆场。本帅征杀，你来断后；本帅被困，你来解围。 满以为平定外患，将来在朝中里能得个一官半职的享受晚年，不想今天你为本帅搭上了性命。恨当初诛仙阵散兵，我不该把你留在身边，我岳飞对不住你，又何脸面独生世上。岳飞顿足捶胸，哭起来没完呢。冯忠、冯孝在一旁早就不耐烦了。哎，我说岳飞啊，走吧，王恒他抗旨不遵，自作自受，死有余辜，人死了又不能复活，你哭有什么用？还是赶路要紧，有什么话呀你面见圣上再说。岳飞一听这话，止住了眼泪。
2: 等等，二位，我岳飞犯罪与王恒无关。
1: 哎，他拒捕欧差就该杀呀。
2: 王恒今天顶撞二位是不假，不过他为朝廷也立下了功劳，死得这么惨，不能叫他白骨现天，恳求二位给他口棺材，将他成殓起来。如果不答应，我岳飞愿在此地与王恒同归于尽。
1: 冯忠、冯孝一听岳飞也要死，吓坏了，心说你死怎么交差呀？虽然不愿意给王恒弄棺材，冲岳飞也得答应。好吧，这点事儿好办，弄口棺材。派人找地方官拉了一个白茶棺材，把王恒承殓起来。然后冯忠、冯孝又暗暗地把秦桧的文书传递到当地的州城府县，禁住往来的船只，不许走漏风声。然后把岳飞打入木龙囚车，借往临安。等到了临安，暗暗地把他送往大理寺狱中押起来了。岳飞被收监入狱，当天晚上坐在监狱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啊。眼望着窗外，夜空里繁星眨眼，寂静无声，心绪很不平静。想起家中的妻子和孩子还蒙在鼓里呢，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岳飞蹲监坐狱了。岳云和张宪干什么呢？恐怕见不着面了。又想起自己蒙受着不白之冤，难道圣上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吗？王恒死得太惨了，等明天开堂审问，我一定和他们辩理。岳飞这一夜也没合眼，思前想后，直坐到东方发白，天光大亮。这个时候，有人打开了牢门，岳飞过堂了。岳飞心想：你过堂就好办，我倒要问个明白，我犯的什么罪？岳飞穿着罪衣罪裙，啪一甩发柳子，跟着差人直奔大堂。大理寺升堂挺威风，两边是站堂的将军排班站立，青衣红帽，手拄执杖，木牌上写着回避肃静四个大字，旁边放着各种的刑具，鞭子、板子、棍子、天平、老虎凳、滚钉板、狭床等。岳飞一到堂口，差人高喊堂威，哎呦，岳飞赶紧的低头，来到了里边，微微的抬头观看，见大堂上高悬圣旨，连忙俯身跪倒：“范臣岳飞，朝见武皇万岁万万岁。”行礼一毕，抬起头来，见公案桌旁边坐着一位大人，这个人有四十多岁，白面黑胡，长得文质彬彬的，头戴着乌纱，身穿红色蟒袍，腰系玉带，两边有几名黑红笔的师爷等着写供词。岳飞一见此人，好面熟呀，谁呢？仔细一想，哦，对了，这个人他姓周，名叫三威。岳飞认识这个人，很有才学，博今通古，新进科中，入朝为官。想当初岳飞进京赶考的时候，因为没有宝剑，
2: 和他的兄弟王贵、张显、牛皋等人到古玩铺里买宝剑。那阵儿啊，周三威还没有当官呢，家里开古玩铺，同岳飞一见面，这是一见如故，羡慕岳飞一表不俗，是个人物，把岳飞领到家里，拿出祖传的湛卢宝剑，叫岳飞来认。岳飞呢，跟山西老隐士周同学艺的时候，听师傅说过此剑，当场说出湛卢的名字，并将湛卢剑的来历讲得头头是道。周三维很高兴，便把宝剑赠给岳飞，这叫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屈指一算，15、16年了，岳飞把湛卢剑带在身边，视为珍宝。这是过去的事儿了，今天周三威已经入朝为官，官拜大理寺的正卿。秦桧传一道假圣旨，让周三威审问岳飞。周三威接了圣旨，供在公堂之上，让差人到狱中提出岳飞前来审讯。岳飞一见是周三威，虽然有赠剑之恩，一面之缘，但时过境迁，现在自己已是朝廷的罪人，也不敢再提旧交情，况且又不知道周三威为官如何，只可向上磕头：大人在上，犯官岳飞给大人磕头，只求您铁面无私，从公审问。周三威点点头，忙吩咐差人把圣旨请过去，然后正中坐下，低头看了看岳鹏举：岳飞，你可知罪吗？
3: 我不知罪犯哪条。
2: 岳鹏举，现在有人告你，你官居显爵，不思发兵扫北以报国恩，反而按兵不动，坐官成败，克扣军粮，你还有何话说吗？法台老大人，你此言差矣啊！若说我岳飞按兵不动，实在冤枉。我打败金兀术百万兵马，扫北成功已在目前，怎奈朝中发下圣旨，命我回到诛仙阵歇兵养马，不是我岳飞按兵不动，而是万岁圣旨叫我歇兵啊。岳飞，此话可是实言？大人若不信，现有元帅韩世忠、张信、刘琦等人可以作证，又有圣旨在诛仙阵，可派人去取。

0: 理寺正卿周三微一听觉得有道理，心得话，秦桧哎，秦桧啊，你为什么说的和岳飞就不一样呢？我当然不能听岳飞一面之词，但是岳飞的为人我周三微是知道的。哎呀，我还得按照秦桧告诉我的那些个供词往下问。岳鹏举，那么克扣军粮之事总算有吧？你还有什么话可讲？大人，我岳飞一生爱护兵卒，情同手足一般，故此人人听我调遣，个个服我指挥，说我克扣军粮，我克了谁的粮，扣了谁的草，空口无凭，可要拿出真凭实证。岳飞，你不要着急，现有你手下的军官王俊的状子在此，说你克扣了他的口粮，你看看这张状子吧。这王俊，哎呀，岳飞想这名怎么耳生呢？哎呀，哦，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人，那还是岳飞在朱仙镇和金乌珠交战的时候，朝廷派来个奉旨的钦差押运粮草，这个人叫王俊，官拜都统制，是丞相秦桧的门生，到前敌宋军粮在中途半路遇上了金乌珠手下那个平章，叫古眼郎君。这个古眼郎君带3000人呢，上临安要去抓赵构去，不成想中途半路和王俊碰上了，两人伸手一打，那王俊怎么行啊，被古眼郎君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堪堪脑袋要给人家，多亏遇见牛皋压粮路过这个地方，杀死了古眼郎君，救下了王俊。哪知道这个王俊倒拿着古眼郎君的人头跑到岳飞的面前请功受赏冒功，这还不算，在发放军粮的时候，他从兵丁的身上刮油，克扣军粮，一斗扣3升，明折一斗，实折7升，军心浮动啊！当时寄举300多人找岳飞，纷纷要求回家不干了。岳飞就问：“你们为什么要不干呢？”军兵就说：“他克扣粮饷。”把王俊的事儿一说，可把岳飞气坏了。第一，王俊冒功领赏；第二，克扣军粮，犯了军中17纪律54斩，本应杀掉，因为看在秦桧的面上，重打40大板，押送秦府发落。真没想到啊，今天他竟掉头咬我，真是气死我也！岳飞气得颜色更变，半天冲上磕头：“周大人，朱仙镇上共有13座大营。”有30余万人马，别人不克扣，为什么偏偏扣了他的军粮，实是无中生有。当初他扣了军粮，人心浮动，我打了他40板子，记恨前仇，妄告好人，请大人明察秋毫。周三微一听啊，全明白了，这件事儿啊，纯粹是秦桧这伙人奸贼设计陷害岳飞。岳飞是堂堂的英雄，有功之臣，我身为法司，怎肯对岳飞用刑，屈打成招呢？想到这儿，忙说：“岳元帅，屈尊贵体，暂请下狱，待我奏明圣上，后旨定夺。”好，望周大人秉公而断。岳飞谢过周三微，又差人押着回到牢房。周三微回到府里，闷闷不乐，倒背着手在屋里踱步。夫人见了，忙问：“大人，今天退堂为何闷闷不乐呢？”“哎，夫人，你哪知道啊？得宠思辱，居安虑危呀。岳飞做这么大的官，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今天反受秦桧这伙人的陷害。”我不过是一个大理寺的正卿2品官，掌握在奸臣的手心儿。他们想叫我害死岳飞，我要助纣为虐，加害岳元帅，居心何在？况且 落个陷害忠良的罪名，骂名千载，遗臭万年。我要是不听秦桧一伙人的指使，必遭其害，这是进退两难呐。夫人一听也傻了，哎呀，大人，那可得怎么办呢？赶快拿个主意呀。
1: 嗯，我合计好了，不如丢掉头上的乌纱，弃官逃走，找个地方一待，隐姓埋名，脱离虎口，再想法给岳家老少送个信儿，积点阴德，岂不是更好吗？
0: 大人，那就依你之见。夫妻商量好了，暗中收拾东西，带上行囊细软，解些束带，脱下官袍，把大印和公事文件放在桌案之上，等到了半夜，带上了几个心腹家人，偷偷的出城，远奔他乡，暂且不提。到了第二天，大理寺的差人要升堂，发现大人没了，赶紧到相府报告。秦桧一听，什么？周三伟跑了？你们当差的是聋子是瞎子，难道就听不着看不见吗？不用问，你们也跟周三伟一个鼻子孔出气儿，向着岳飞。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拿你们治罪
2: 啊。相爷开恩呐，周大人私逃是半夜走的，我们哪里知道，如知道天胆也不敢不来报告啊。
1: 那好，你们听着，限你们这些人捉拿周三威，如要抓不着，就拿你们试问。
0: 是，差人退下，秦桧又写成文书，派人到周城府县海了码头张贴榜文，捉拿周三威。一切安排妥当，秦桧坐在书房里，眼珠滴溜溜的乱转呢。周三威不愿替我卖命，弃官逃走了。哼，审问岳飞的事儿还真得抓紧办呐。搁谁审岳飞合适呢？嗯，有了，
1: 来呢。
0: 他这一喊，他的几个心腹家人都进来了，一共八个狗屎的奴才。这八个小子太坏了，都是踢寡妇门、剜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的主，所以大伙恨他们，给他起的外号叫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钟不响、铁铃的、独头蒜、一包浓。一听秦桧喊他，赶紧的进来伺候相爷。
1: 你们快去把莫奇谢、罗汝吉二位老爷给我请来，我有话说。
0: 是。那么莫奇谢是谁呀？乃是杭州府的一个通判，才五品官。罗汝吉呢，是个通知，六品。这两个人呢，是秦桧的两条狗，专门看秦桧的颜色行事。听说秦丞相有请，受宠若惊，连忙坐轿来到相府，家人头前带路，领到书房，到里边给秦桧见过礼，忙说。太师爷，把卑职找来有事吗？不知有何吩咐？
1: 哎，老夫把你俩请来，非为别事啊。昨天我命大理寺正卿周三威审问岳飞一案，不想周三威私通岳飞，弃官逃走了，现在通缉捉拿，老夫明天奏文圣上，推荐二位代理辞职，审问岳飞的案子怎么样啊？
0: 这俩小子一听升官，乐得摇头尾巴晃的，哎，谢太师爷提拔。
1: 不过案情太重，你二人可不能手软，对岳飞必须要严刑拷打，叫他招供，定成死罪，结果他的性命。事成后给你们立功受赏，不可违背老夫之言。
0: 是，太师爷您放心，这件事儿包在我俩的身上，一定要了他的命就是了。
1: 说完，二人辞别奸相秦桧，除了相府回衙去了。到了第二天，
0: 秦桧就把莫奇谢升作大理寺的正卿，这叫二品官啊。原来他是五品，现在升到二品，真叫越级高升，连升三级。把罗汝吉升作大理寺丞，在朝的官员都生气，但是敢怒不敢言。这俩小子立刻走马上任。又过了一天，两个人就在狱中提出岳飞审问。等岳飞来到堂口，抬头一看，当时就愣住了，大人换了。看堂上坐着两个主，这两个小子衣冠楚楚，看着倒是挺文明，仔细再看看他模样，真成了狗尿苔成精差不多了。左边这个小子长得七不伦敦八不伦敦胖不伦敦肥不伦敦紫不伦敦是敦不伦敦，那边右边坐这个小子长个尖头顶白的头，袜面脸，塌鼻梁，翻鼻孔，小鼻子头，圆眼睛，烂眼边，尖下壳，大克拉素，柳肩膀，砂锅肚，水蛇腰，大胯骨轴，罗圈腿，还是个撇了脚。最出奇的是两个耳朵睁睁着，招风的耳朵，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个风轮呢。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丈母娘看见的踹三脚。你别看这模样，秦桧看着好。岳飞瞧着两人特别的眼生，轻声地问提牢的这个狱卒，请问周大人哪去了？这个狱卒低低的声音说，岳元帅，你不知道，周大人知道你被屈含冤，不忍心的害你，又得罪不起秦太师，弃官逃走了。这两个人你不认识啊？胖子叫莫奇谢，瘦子叫罗汝吉。这刚提拔的两个官儿是秦太师啊新提升的，派他俩来审问你的案子，你可得小心点儿啊。
2: 哦，
0: 岳飞听完倒吸口凉气，又是我的仇人。前些日子这两个小子借粮盗钱敌，勒索渔民，被我打了30大板，今天一定是记恨前仇来加害于我。啊，我真后悔当时没把他们俩杀了，今天倒死在他俩之手。想到这儿，岳飞迈步上堂，立而不跪。大人在上，岳飞没有功夫恕不识礼了。莫奇谢啪的一拍惊堂木，啊嘟，胡说，你是朝廷的叛逆，我奉旨审问，为什么见我不跪？哼，我岳飞精忠报国，有功无过，你审问什么？罗汝吉一拍惊堂木，嘟，岳飞，现由你部下军官王俊告你按兵不动，克扣粮草，从实招来。大人，朱仙镇现有13座大营，30万人马，每天人吃马喂，消耗极大，要没粮草早就饿死了。
3: 这个
0: 这俩小子张口结舌，你看我，我看你，大眼儿望小眼儿。嘟，岳飞，你少要巧言遮辩，快跪下讲话。
2: 哼，我岳飞生来跪天跪地跪亲跪师，焉能跪你二人？
3: 我没工夫和你摸牙，来呀，把圣旨请过来，我看你跪不跪。
0: 二贼将圣旨供在中间，岳飞没法，只可跪倒。
3: 哼，你还得跪下吧。我说岳飞呀，你到底招是得不招呢？
2: 大人，既有原告王俊说我克扣他的军粮，可叫他当面对质。
3: 莫奇谢一乐，嘿嘿，对不起，王俊他死了。
2: 啊，他是怎么死的？
3: 那王俊是北边人，到这了临安，水土不服，吃多了海蜇，撑死了。我说岳飞呀，人人夸你都是好汉，这小小的杀头罪你就认了吧，何必这么多的麻烦呢？
2: 胡说，别的都可， 这叛逆的罪名安不到我的头上。哈哈。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中波873千赫，调频 103.5 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 kHz， 초단파 103.5 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저탄소생활이념
3: 저탄소생활방식
2: 녹색습관을집에서부터시작해보세요에어컨을여름엔26도이상겨울엔20도이하로유지하기
3: 절전형전등으로교체하기
2: 가전제품플러그를뽑아두기
3: 걷기자전거타기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기
2: 장바구니를애용하기
3: 친환경상품을구매하기
2: 샤워시간은줄이고빨래는모아서하기
3: 음식은먹을만큼만조리하기
2: 나부터실천하는친환경저탄소생활더욱아름다운가원을위하여
4: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